绕口令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那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。打南边来了个哑巴，手里别了个喇叭；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别了个塔嘛。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拿，喇叭会提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嘛。

巴快憋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，憋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换，提着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憋着喇叭的哑巴打了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

0: 北边来了个喇嘛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，
0: 手里别了个喇嘛，
1: 不吐葡萄皮儿不吐葡萄皮儿，
0: 这喇嘛的喇嘛掉喇嘛，快别这喇嘛的哑巴的喇嘛。